所以讲，虽然台湾厂里个真，虽然在这个时候呢，因为在厂里说真，你去到人家在这个地方过年真，可能是啊，就这样，这个 guitar 是先学过那个那个谁。